0: 立了特朗普账户。根据该计划，美国政府将为每位儿童自动设立一个免税投资账户，该账户内的资金将随其成长不断增值，并供其在年满18岁后使用，以造福其自身。
1: 特朗普账户自动建立之后，仍然需要父母或监护人主动认领该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允许他人向其注入资金，才能够确保符合条件的儿童能够获得1000美元的联邦一次性的存款。特朗普总统敦促更多家长认领账户。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10月7日星期三于雅典发表了演说，表示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而美国的选择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追求国家实力，重振经济与国防，夺回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并力争在未来技术和产业领域占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7号星期三在雅典卫城前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说，表示今日面临的威胁与古希腊所面临的一样真实，西方必须重建制度与联盟，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4: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n inflection poi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my nation.
5: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我的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转折点。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历史舞台上所上演的同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没有因为国际机构的存在而消失，战争也没有因为我们向往和平就不复存在。其他国家仍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并围绕领土、科技、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展开竞争。如今战争再次出现，大国竞争再次出现，脆弱性、侵略、恐怖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威胁和攻击也再次出现，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3: 卢比奥国务卿指出，当西方因软弱而留下真空时，其他人却乐于填补这个真空，当西方的自信动摇时，其对手和竞争对手却会变得越发强势。
4: Today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ossroads.
5: Because the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屈从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采取行动，要么最终连采取行动的选择都将失去。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讳言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科技和产业的主导地位。我们选择开拓新的前沿，包括先进制造和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和战争，以及芯片、矿产、网络和人类潜能所及的其他一切领域。我们要释放能源潜力，重建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3: 卢比奥国务卿并以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将巩固整个北约的安全，创造三赢局面为例，期许欧洲能够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
4: We believe that Europe can awaken from its long slumber.
5: 我们相信欧洲能从漫长的沉睡中觉醒，重燃千年前曾在此闪耀的火种。在这片大陆上，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见证着一场有望带来代际变革的开端。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各类新型伙伴关系与合作项目层出不穷，制造业与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扩大。继去年在海牙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防承诺之后，希腊一直处于这一变革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领域，希腊都展现出了作为盟友的典范风范，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欧洲乃至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衷心希望整个欧洲都能以希腊为榜样。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世界卫生组织10月7号星期三说，已就一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鼠疫研究中心女性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与俄罗斯当局取得联系，并正在积极跟踪事态发展。来听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女子星期五因严重肺炎住院后去世，俄罗斯卫生官员向世卫组织报告说没有发现鼠疫病例。谭德赛说，他们告知世卫组织已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施了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确定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了医学观察和检测。他并说，俄罗斯方面报告与这名女子接触过的人员中没有发现高危病原体。谭德赛说，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及时、完整和透明的共享信息，对于澄清相互矛盾的报告以及准确评估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俄罗斯按照现行做法通知了世卫组织。美国官员对局势表示关切。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记者说，他计划很快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俄罗斯与世界分享更多信息，称这将有助于更好的应对。卢比奥说，总而言之，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因为根据我们对此事的了解，我们将知道如何应对。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时表示，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卢比奥认为，伊朗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特朗普总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6: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一点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没得商量。我不想详述哪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他们绝不会拥有核项目。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伊朗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本质上来说，他们会在一两年内对全世界说，你们不能攻击我们，我们要制造核武器，但你们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导弹和无人机。如果你试图对我们的核计划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消灭中东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将把美军驱逐出这个地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正是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10月7日星期三，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他们的研究涉及分子的对长性，类似于同一个分子的左手和右手版本，他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药物和农用化学品等领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用途。诺贝尔委员会强调了卡冈在发现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分子的更高比例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霞河线三在卡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了一种增强单侧分子复制能力的方法。诺贝尔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霞河反应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雅的化学实验之一。卡冈是法国巴黎南大学的教授，霞河线三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两人将平分$1,200,000的奖金。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10月7日星期三表示，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已导致超过200,000人被迫流离失所。来听报道。
7: 也门政府表示，在也门西海岸地区塔伊兹和马里布爆发激烈战斗之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供民用飞机使用的主要机场之一。此次最新袭击爆发之际，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1号以来，已经有大约21,217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流离失所现象已经

0: 情蔓延至十个省份。国际移民组织形容这场危机的蔓延速度令人震惊。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人们正忙着逃命，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他们今天迫切需要栖身之地、食物和安全保障。我们的团队已在现场，但资金却未到位。我呼吁捐助方立即行动。联合国上星期已经发出警告说，也门流离失所者群体中的饥饿问题正急剧恶化，而且获取人道援助的渠道受限。也门政府星期三表示，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装满炸药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主要机场之一。与此同时，该国西海岸和中部省份的战事正愈演愈烈。也门新闻部发表声明称，一架来自开罗的民航客机降落前几分钟，两枚导弹落在机场跑道旁。此次袭击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该航班载有平民乘客，并表示这可能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还说，此次袭击直接危及了乘客、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并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声称，该组织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目标是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巴德尔营地的沙特军事物资。他声称，此次袭击导致数名沙特军官伤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萨里表示，该组织警告不得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胡塞武装也指责沙特阿拉伯在萨达省及针对边境村庄发动了新的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他们正在萨那上空追踪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场，并誓言将其摧毁。此外，联军星期三还通报说，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警告胡塞武装不要干扰海上航行，并表示该组织必须停止针对也门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中国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改选提名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推举一名中国资深公共卫生官员角逐这一职位。分析人士警告说，当中国籍人士担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时，他们往往优先推动北京方面的利益。路透社援引四名外交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方准备提名的候选人是宋丽。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宋丽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目前任中国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被会员国选举为总干事，任期5年后又于2022年8月连任。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7年8月15日届满。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则，总干事只能连任一次，因此谭德赛在第二任期结束后将无法再次连任。下一任总干事选举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报名截止日期很快将至。新一任总干事预计将在2027年5月第8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上面正式获得任命。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组织中扩大影响力和承担更多责任，并表示北京出人角逐世卫组织总干事似乎有利于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遗留的空间，趁机扩大其影响力之嫌。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日星期二宣布一项总额66亿美元的公司合作投资计划，将在马里兰州建设一座新的国防造船厂。这是美国扩大潜艇生产、加强军用造船工业基础努力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表示，将投资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斯帕罗斯角建设名为兵工厂2的新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向安杜里尔授予一份最高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零部件。特朗普在斯帕罗斯角举行的仪式上说，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美国最大新船厂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他把这一项目称为数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新造船业的投资之一。安杜里尔表示，这座占地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设施将生产大型的潜艇组件和关键零部件，之后再运往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最终的组装。该公司还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一家工厂，用于生产包括鱼雷发射管在内的关键的潜艇部件。该公司表示，建设准备工作将立即启动，预计2030年开始初步运营。项目预计将直接创造大约3100个就业岗位，并带动超过1.1万个其他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纳税人将获得这座新造船厂40%的股份，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一所有权安排将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项投资正值美国海军努力提高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之际。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报告说，美国造船厂近年来每年大约只能生产 1.1 至 1.2 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明显低于海军每年2艘的目标。为了满足美国海军自身舰队的需求，消化建造积压，并履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下对澳大利亚的承诺，美国海军最终希望把年产量提高到大约2.33艘。美国海军表示，劳动力短缺、供应商延误和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都是加快潜艇生产面临的主要障碍。近年来，海军把扩大潜艇工业基础列为优先事项之一，以强化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弗吉尼亚级潜艇主要用于反潜、反舰作战、情报搜集和对陆打击任务。安杜里尔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要以自主系统、无人机和军用软件闻名。该公司表示，兵工厂二将采用高度自动化和软件驱动的制造方式，以加快生产速度，并减少供应链的瓶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10月6日星期二分别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在台协会说，此行凸显出美国正在致力强化与台湾伙伴关系，

0: 台湾外交部也对议员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10月6日到8日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在其脸书账号上的中英文贴文说，贝内特访台是其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在台期间将与台湾高层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贴文说，参议员此行凸显出美国正致力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再次确认了美台对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决心。贝内特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情报特赦委员会成员，也是台湾连线成员。他2018年曾联署一封致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等行政部门首长的联名信，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调查中国是否可能干预当年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2021年他又联署一项跨党派法案，旨在协助美国在新兴技术，包括量子计算、超级智能，通常称为人工智能或 AI、 5G 和半导体产业等领域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以结合盟友方式与中国竞争的跨党派法案。除了贝内特外，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布伦登·博伊尔也率领了俄勒冈联邦众议员安德烈亚·萨利纳斯及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蒂姆·肯尼迪组成的代表团，于10月6日到9日访台。萨利纳斯是农业委员会及科学、航天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是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洋安全小组成员。台湾外交部在欢迎参议员贝内特的新闻稿中表示，贝内特曾提出多项友台倡议，外交部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强化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深化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在欢迎众议员博伊尔等人的新闻稿中，外交部说，访团在台期间将与赖清德总统、政府高层官员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就美台关系、经贸与科技合作及区域安全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新闻稿提到，众议员博伊尔长期关注美台双重课税及超级智能、人工智能等议题，曾联署台湾旅行法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决议案。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0: 四名共和党参议员9月30日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

0: 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日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日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承载绝大多数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Every American child has a fair shot at the American dream.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every single eligible minor child in America has now been automatically enrolled in a Trump accoun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国务卿卢比奥说，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
2: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imple period and end of story.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you know, into the details about what would be acceptable or not. I can tell you thi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ever have a nuclear program. And anything they agree to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ensure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国务卿卢比奥说，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在白宫宣布，约7000万名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都已经建立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该项目是美国国会通过大儿美法案的一部分，从今年7月4日开始启动。特朗普总统表示，
5: 每一位美国儿童都应享有实现美国梦的公平机会。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儿童现已自动开立了特朗普账户。根据该计划，美国政府将为每位儿童自动设立一个免税投资账户，该账户内的资金将随其成长不断增值，并供其在年满18岁后使用，以造福其自身。
4: 特朗普账户自动建立之后，仍然需要父母或监护人主动认领该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允许他人向其注入资金，才能够确保符合条件的儿童能够获得1000美元的联邦一次性的存款。特朗普总统敦促更多家长认领账户。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10月7日星期三于雅典发表了演说，表示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而美国的选择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追求国家实力，重振经济与国防，夺回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并力争在未来技术和产业领域占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7号星期三在雅典未城前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说，表示今日面临的威胁与古希腊所面临的一样真实，西方必须重建制度与联盟，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2: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n inflection poi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my nation.
7: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我的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转折点。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历史舞台上所上演的同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没有因为国际机构的存在而消失，战争也没有因为我们向往和平就不复存在。其他国家仍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并围绕领土、科技、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展开竞争。如今战争再次出现，大国竞争再次出现，脆弱性、侵略、恐怖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威胁和攻击也再次出现，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6: 卢比奥国务卿指出，当西方因软弱而留下真空时，其他人却乐于填补这个真空。当西方的自信动摇时，其对手和竞争对手却会变得越发强势。
8: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ossroads.
7: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屈从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采取行动，要么最终连采取行动的选择都将失去。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讳言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科技和产业的主导地位。我们选择开拓新的前沿，包括先进制造和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和战争，以及芯片、矿产、网络和人类潜能所及的其他一切领域。我们要释放能源潜力，重建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6: 卢比奥国务卿并以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将巩固整个北约的安全，创造三赢局面为例，期许欧洲能够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
8: We believe that Europe can awaken from its long slumber.
7: 我们相信欧洲能从漫长的沉睡中觉醒，重燃千年前曾在此闪耀的火种。在这片大陆上，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见证着一场有望带来代际变革的开端。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各类新型伙伴关系与合作项目层出不穷，制造业与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扩大。继去年在海牙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防承诺之后，希腊一直处于这一变革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领域，希腊都展现出了作为盟友的典范风范，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欧洲乃至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衷心希望整个欧洲都能以希腊为榜样。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世界卫生组织十月七号星期三说，已就一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鼠疫研究中心女性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与俄罗斯当局取得联系，并正在积极跟踪事态发展。来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女子星期五因严重肺炎住院后去世，俄罗斯卫生官员向世卫组织报告说没有发现鼠疫病例。谭德赛说，他们告知世卫组织已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0: 征条例，及时、完整和透明的共享信息，对于澄清相互矛盾的报告以及准确评估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俄罗斯按照现行做法通知了世卫组织。美国官员对局势表示关切。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记者说，他计划很快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俄罗斯与世界分享更多信息，称这将有助于更好的应对。卢比奥说，总而言之，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因为根据我们对此事的了解，我们将知道如何应对。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时表示，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卢比奥认为，伊朗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特朗普总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0: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一点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没得商量。我不想详述哪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他们绝不会拥有核项目。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伊朗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本质上来说，他们会在一两年内对全世界说，你们不能攻击我们，我们要制造核武器，但你们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导弹和无人机。如果你试图对我们的核计划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消灭中东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将把美军驱逐出这个地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正是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10月7日星期三，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他们的研究涉及分子的对长性，类似于同一个分子的左手和右手版本，它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药物和农用化学品等领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用途。诺贝尔委员会强调了卡冈在发现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分子的更高比例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霞河线三在卡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了一种增强单侧分子复制能力的方法。诺贝尔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霞河反应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雅的化学实验之一。卡冈是法国巴黎南大学的教授，霞河线三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两人将平分$1,200,000的奖金。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10月7日星期三表示，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已导致超过200,000人被迫流离失所。来听报道。
2: 也门政府表示，在也门西海岸地区塔伊兹和马里布爆发激烈战斗之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供民用飞机使用的主要机场之一。此次最新袭击爆发之际，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1号以来，已经有大约21,217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流离失所现象已经蔓延至10个省份。国际移民组织形容这场危机的蔓延速度令人震惊。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人们正忙着逃命，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他们今天迫切需要栖身之地、食物和安全保障。我们的团队已在现场，但资金却未到位。我呼吁捐助方立即行动。

0: 联合国上星期已经发出警告说，也门流离失所者群体中的饥饿问题正急剧恶化，而且获取人道援助的渠道受限。也门政府星期三表示，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装满炸药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主要机场之一。与此同时，该国西海岸和中部省份的战事正愈演愈烈。也门新闻部发表声明称，一架来自开罗的民航客机降落前几分钟，两枚导弹落在机场跑道旁。此次袭击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该航班载有平民乘客，并表示这可能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还说，此次袭击直接危及了乘客、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并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声称，该组织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目标是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巴德尔营地的沙特军事物资。他声称，此次袭击导致数名沙特军官伤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萨里表示，该组织警告不得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胡塞武装也指责沙特阿拉伯在萨达省及针对边境村庄发动了新的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他们正在萨那上空追踪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场，并誓言将其摧毁。此外，联军星期三还通报说，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警告胡塞武装不要干扰海上航行，并表示该组织必须停止针对也门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中国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改选提名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推举一名中国资深公共卫生官员角逐这一职位。分析人士警告说，当中国籍人士担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时，他们往往优先推动北京方面的利益。路透社援引四名外交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方准备提名的候选人是宋丽。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宋丽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目前任中国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被会员国选举为总干事，任期5年后又于2022年8月连任。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7年8月15日届满。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则，总干事只能连任一次，因此谭德赛在第二任期结束后将无法再次连任。下一任总干事选举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报名截止日期很快将至。新一任总干事预计将在2027年5月第8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上面正式获得任命。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组织中扩大影响力和承担更多责任，并表示北京出人角逐世卫组织总干事似乎有利于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遗留的空间，趁机扩大其影响力之嫌。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0: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日星期二宣布一项总额66亿美元的公司合作投资计划，将在马里兰州建设一座新的国防造船厂。这是美国扩大潜艇生产、加强军用造船工业基础努力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表示，将投资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斯帕罗斯角建设名为兵工厂2的新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向安杜里尔授予一份最高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零部件。特朗普在斯帕罗斯角举行的仪式上说，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美国最大新船厂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他把这一项目称为数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新造船业的投资之一。安杜里尔表示，这座占地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设施将生产大型的潜艇组件和关键零部件，之后再运往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最终的组装。该公司还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一家工厂，用于生产包括鱼雷发射管在内的关键的潜艇部件。该公司表示，建设准备工作将立即启动，预计2030年开始初步运营。项目预计将直接创造大约3100个就业岗位，并带动超过1.1万个其他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纳税人将获得这座新造船厂40%的股份，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一所有权安排将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项投资正值美国海军努力提高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之际。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报告说，美国造船厂近年来每年大约只能生产1.1至1.2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明显低于海军每年2艘的目标。为了满足美国海军自身舰队的需求，消化建造积压，并履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下对澳大利亚的承诺，美国海军最终希望把年产量提高到大约2.33艘。美国海军表示，劳动力短缺、供应商延误和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都是加快潜艇生产面临的主要障碍。近年来，海军把扩大潜艇工业基础列为优先事项之一，以强化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弗吉尼亚级潜艇主要用于反潜、反舰作战、情报搜集和对陆打击任务。安杜里尔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要以自主系统、无人机和军用软件闻名。该公司表示，兵工厂二将采用高度自动化和软件驱动的制造方式，以加快生产速度，并减少供应链的瓶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10月6日星期二分别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在台协会说，此行凸显出美国正在致力强化与台湾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也对议员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10月6日到8日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在其脸书账号上的中英文贴文说，贝内特访台是其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在台期间将与台湾高层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贴文说，参

0: 员此行凸显出美国正致力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再次确认了美台对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决心。贝内特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情报特赦委员会成员，也是台湾连线成员。他2018年曾联署一封致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等行政部门首长的联名信，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调查中国是否可能干预当年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2021年他又联署一项跨党派法案，旨在协助美国在新兴技术，包括量子计算、超级智能，通常称为人工智能或 AI、 5G 和半导体产业等领域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以结合盟友方式与中国竞争的跨党派法案。除了贝内特外，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布伦登·博伊尔也率领了俄勒冈联邦众议员安德烈亚·萨利纳斯及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蒂姆·肯尼迪组成的代表团，于10月6日到9日访台。萨利纳斯是农业委员会及科学、航天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是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洋安全小组成员。台湾外交部在欢迎参议员贝内特的新闻稿中表示，贝内特曾提出多项友台倡议，外交部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强化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深化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在欢迎众议员博伊尔等人的新闻稿中，外交部说，访团在台期间将与赖清德总统、政府高层官员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就美台关系、经贸与科技合作及区域安全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新闻稿提到，众议员博伊尔长期关注美台双重课税及超级智能、人工智能等议题，曾联署台湾旅行法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决议案。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四名共和党参议员9月30日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

0: 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日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日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承载绝大多数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Every American child has a fair shot at the American dream.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every single eligible minor child in America has now been automatically enrolled in a Trump accoun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国务卿卢比奥说，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
2: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imple, period, and end of story.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you know, into the details about what would be acceptable or not. I can tell you thi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ever have a nuclear program. And anything they agree to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ensure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国务卿卢比奥说，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在白宫宣布，约7000万名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都已经建立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该项目是美国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的一部分，从今年7月4日开始启动。特朗普总统表示，
5: 每一位美国儿童都应享有实现美国梦的公平机会。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儿童现已自动开立了特朗普账户。根据该计划，美国政府将为每位儿童自动设立一个免税投资账户，该账户内的资金将随其成长不断增值，并供其在年满18岁后使用，以造福其自身。
4: 特朗普账户自动建立之后，仍然需要父母或监护人主动认领该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允许他人向其注入资金，才能够确保符合条件的儿童能够获得1000美元的联邦一次性的存款。特朗普总统敦促更多家长认领账户。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10月7日星期三于雅典发表了演说，表示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而美国的选择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追求国家实力，重振经济与国防，夺回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并力争在未来技术和产业领域占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7号星期三在雅典未成前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说，表示今日面临的威胁与古希腊所面临的一样真实，西方必须重建制度与联盟，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7: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n inflection poi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my nation.
8: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我的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转折点。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历史舞台上所上演的同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没有因为国际机构的存在而消失，战争也没有因为我们向往和平就不复存在，其他国家仍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并围绕领土、科技、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展开竞争。如今，战争再次出现，大国竞争再次出现，脆弱性、侵略、恐怖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威胁和攻击也再次出现，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6: 卢比奥国务卿指出，当西方因软弱而留下真空时，其他人却乐于填补这个真空。当西方的自信动摇时，其对手和竞争对手却会变得越发强势。
7: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ossroads. Because the
8: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屈从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采取行动，要么最终连采取行动的选择都将失去。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讳言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科技和产业的主导地位。我们选择开拓新的前沿，包括先进制造和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和战争，以及芯片、矿产、网络和人类潜能所及的其他一切领域。我们要释放能源潜力，重建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6: 卢比奥国务卿并以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将巩固整个北约的安全，创造三赢局面为例，期许欧洲能够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
7: We believe that Europe can awaken from its long slumber.
8: 我们相信欧洲能从漫长的沉睡中觉醒，重燃千年前曾在此闪耀的火种。在这片大陆上，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见证着一场有望带来代际变革的开端。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各类新型伙伴关系与合作项目层出不穷，制造业与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扩大。继去年在海牙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防承诺之后，希腊一直处于这一变革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领域，希腊都展现出了作为盟友的典范风范，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欧洲乃至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衷心希望整个欧洲都能以希腊为榜样。
6: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世界卫生组织十月七号星期三说，已就一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鼠疫研究中心女性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与俄罗斯当局取得联系，并正在积极跟踪事态发展。来听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女子星期五因严重肺炎住院后去世。俄罗斯卫生官员向世卫组织报告说，没有发现鼠疫病例。谭德赛说，他们告知世卫组织已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施了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确定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了医学观察和检测。他并说，俄罗斯方面报告，与这名女子接触过的人员中没有发现高危病原体。谭德赛说，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及时、完整和透明的共享信息，对于澄清相互矛盾的报告以及准确评估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俄罗斯按照现行做法通知了世卫组织。美国官员对局势表示关切。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记者说，他计划很快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呼吁俄罗斯与世界分享更多信息，称这将有助于更好的应对。卢比奥说，总而言之，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我认为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此事，因为根据我们对此事的了解，我们将知道如何应对。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时表示，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卢比奥认为，伊朗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特朗普总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7: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imple period and end of story. I'm not going to.
9: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一点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没得商量。我不想详述哪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他们绝不会拥有核项目。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伊朗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 本质上来说，他们会在一两年内对全世界说，你们不能攻击我们，我们要制造核武器，但你们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导弹和无人机。如果你试图对我们的核计划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消灭中东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将把美军驱逐出这个地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正是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十月七日星期三，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他们的研究涉及分子的对长性，类似于同一个分子的左手和右手版本，他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药物和农用化学品等领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用途。诺贝尔委员会强调了卡冈在发现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分子的更高比例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霞河线三在卡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了一种增强单侧分子复制能力的方法。诺贝尔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霞河反应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雅的化学实验之一。卡冈是法国巴黎南大学的教授，霞河线三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两人将平分$1,200,000的奖金。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十月七日星期三表示，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已导致超过200,000人被迫流离失所。来听报道。
10: 也门政府表示，在也门西海岸地区塔伊兹和马里布爆发激烈战斗之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供民用飞机使用的主要机场之一。此次最新袭击爆发之际，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经有大约211,217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流离失所现象已经蔓延至10个省份。国际移民组织形容这场危机的蔓延速度令人震惊。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人们正忙着逃命，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他们今天迫切需要栖身之地、食物和安全保障。我们的团队已在现场，但资金却未到位。我呼吁捐助方立即行动。联合国上星期已经发出警告说，也门流离失所者群体中的饥饿问题正急剧恶化，而且获取人道援助的渠道受限。也门政府星期三表示，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装满炸药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主要机场之一。与此同时，该国西海岸和中部省份的战事正愈演愈烈。也门新闻部发表声明称，一架来自开罗的民航客机降落前几分钟，两枚导弹落在机场跑道旁。此次袭击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该航班载有平民乘客，并表示这可能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还说，此次袭击直接危及了乘客、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并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声称，该组织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目标是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巴德尔营地的沙特军事物资。他声称，此次袭击导致数名沙特军官伤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萨里表示，该组织警告不得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胡塞武装也指责沙特阿拉伯在萨达省及针对边境村庄发动了新的空袭。 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他们正在萨那上空追踪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场，并誓言将其摧毁。此外，联军星期三还通报说，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警告胡塞武装不要干扰海上航行，并表示该组织必须停止针对也门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中国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改选提名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推举一名中国资深公共卫生官员角逐这一职位。分析人士警告说，当中国籍人士担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时，他们往往优先推动北京方面的利益。路透社援引四名外交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方准备提名的候选人是宋丽。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宋丽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目前任中国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被会员国选举为总干事，任期5年后又于2022年8月连任。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7年8月15日届满。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则，总干事只能连任一次，因此谭德赛在第二任期结束后将无法再次连任。下一任总干事选举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报名截止日期很快将至。新一任总干事预计将在2027年5月第8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上面正式获得任命。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组织中扩大影响力和承担更多责任，并表示北京出人角逐世卫组织总干事似乎有利于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遗留的空间，趁机扩大其影响力之嫌。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0: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日星期二宣布一项总额66亿美元的公司合作投资计划，将在马里兰州建设一座新的国防造船厂。这是美国扩大潜艇生产、加强军用造船工业基础努力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表示，将投资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斯帕罗斯角建设名为兵工厂2的新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向安杜里尔授予一份最高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零部件。特朗普在斯帕罗斯角举行的仪式上说，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美国最大新船厂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他把这一项目称为数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新造船业的投资之一。安杜里尔表示，这座占地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设施将生产大型的潜艇组件和关键零部件，之后再运往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最终的组装。该公司还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一家工厂，用于生产包括鱼雷发射管在内的关键的潜艇部件。该公司表示，建设准备工作将立即启动，预计2030年开始初步运营。项目预计将直接创造大约3100个就业岗位，并带动超过1.1万个其他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纳税人将获得这座新造船厂40%的股份，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一所有权安排将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项投资正值美国海军努力提高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之际。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报告说，美国造船厂近年来每年大约只能生产 1.1 至 1.2 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明显低于海军每年2艘的目标。为了满足美国海军自身舰队的需求，消化建造积压，并履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下对澳大利亚的承诺，美国海军最终希望把年产量提高到大约 2.33 艘。美国海军表示，劳动力短缺、供应商延误和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都是加快潜艇生产面临的主要障碍。近年来，海军把扩大潜艇工业基础列为优先事项之一，以强化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弗吉尼亚级潜艇主要用于反潜、反舰作战、情报搜集和对陆打击任务。安杜里尔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要以自主系统、无人机和军用软件闻名。该公司表示，兵工厂二将采用高度自动化和软件驱动的制造方式，以加快生产速度，并减少供应链的瓶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10月6日星期二分别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在台协会说，此行凸显出美国正在致力强化与台湾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也对议员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10月6日到8日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在其脸书账号上的中英文贴文说，贝内特访台是其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在台期间将与台湾高层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贴文说，参议

0: 议员此行凸显出美国正致力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再次确认了美台对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决心。贝内特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情报特赦委员会成员，也是台湾连线成员。 他2018年曾联署一封致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等行政部门首长的联名信，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调查中国是否可能干预当年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2021年，他又联署一项跨党派法案，旨在协助美国在新兴技术，包括量子计算、超级智能（通常称为人工智能或 AI）、5G和半导体产业等领域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以结合盟友方式与中国竞争的跨党派法案。 除了贝内特外，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布伦登·博伊尔也率领了俄勒冈联邦众议员安德烈亚·萨利纳斯及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蒂姆·肯尼迪组成的代表团，于10月6日到9日访台。 萨利纳斯是农业委员会及科学、航天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是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洋安全小组成员。台湾外交部在欢迎参议员贝内特的新闻稿中表示，贝内特曾提出多项有台倡议，外交部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强化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深化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 在欢迎众议员博伊尔等人的新闻稿中，外交部说，访团在台期间将与赖清德总统、政府高层官员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就美台关系、经贸与科技合作及区域安全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新闻稿提到，众议员博伊尔长期关注美台双重课税及超级智能、人工智能等议题，曾联署台湾旅行法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决议案。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4名共和党参议员9月30日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治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 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 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 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4名共和党参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 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有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 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

0: 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号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日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承载绝大多数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Every American child has a fair shot at the American dream.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every single eligible minor child in America has now been automatically enrolled in a Trump account.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国务卿卢比奥说，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
2: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imple, period, and end of story.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into the details about what would be acceptable or not. I can tell you thi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ever have a nuclear program. And anything they agree to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ensure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国务卿卢比奥说，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宣布，已经有约7000万名合乎资格的美国公民子女建立了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7日在白宫宣布，约7000万名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都已经建立被称为特朗普账户的免税投资与储蓄账户。该项目是美国国会通过大儿美法案的一部分，从今年7月4日开始启动。特朗普总统表示，
5: 每一位美国儿童都应享有实现美国梦的公平机会。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儿童现已自动开立了特朗普账户。根据该计划，美国政府将为每位儿童自动设立一个免税投资账户，该账户内的资金将随其成长不断增值，并供其在年满18岁后使用，以造福其自身。
4: 特朗普账户自动建立之后，仍然需要父母或监护人主动认领该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允许他人向其注入资金，才能够确保符合条件的儿童能够获得1000美元的联邦一次性的存款。特朗普总统

0: 敦促更多家长认领账户。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10月7日星期三于雅典发表了演说，表示西方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其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继续保持世界领袖地位还是走向衰落，而美国的选择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追求国家实力，重振经济与国防，夺回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并力争在未来技术和产业领域占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7号星期三在雅典卫城前的普尼克斯山发表演说，表示今日面临的威胁与古希腊所面临的一样真实，西方必须重建制度与联盟，以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3: We are at an inflection point. An inflection poi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my nation.
4: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我的国家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转折点。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历史舞台上所上演的同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没有因为国际机构的存在而消失，战争也没有因为我们向往和平就不复存在，其他国家仍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并围绕领土、科技、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展开竞争。如今战争再次出现，大国竞争再次出现，脆弱性、侵略、恐怖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威胁和攻击也再次出现，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2: 卢比奥国务卿指出，当西方因软弱而留下真空时，其他人却乐于填补这个真空，当西方的自信动摇时，其对手和竞争对手却会变得越发强势。
3: Today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ossroads. Because the
4: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选择的道路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听任自己走向萎缩、屈从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采取行动，要么最终连采取行动的选择都将失去。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讳言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我们的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科技和产业的主导地位。我们选择开拓新的前沿，包括先进制造和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和战争，以及芯片、矿产、网络和人类潜能所及的其他一切领域。我们要释放能源潜力，重建工厂，让我们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2: 卢比奥国务卿并以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将巩固整个北约的安全，创造三赢局面为例，期许欧洲能够从漫长的沉睡中醒来。
3: We believe that Europe can awaken from its long slumber.
4: 我们相信欧洲能从漫长的沉睡中觉醒，重燃千年前曾在此闪耀的火种。在这片大陆上，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见证着一场有望带来代际变革的开端。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各类新型伙伴关系与合作项目层出不穷，制造业与生产能力也在不断扩大。继去年在海牙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防承诺之后，希腊一直处于这一变革的核心位置，无论是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领域，希腊都展现出了作为盟友的典范风范，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欧洲乃至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衷心希望整个欧洲都能以希腊为榜样。
2: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世界卫生组织10月7号星期三说，已就一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鼠疫研究中心女性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与俄罗斯当局取得联系，并正在积极跟踪事态发展。来听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女子星期五因严重肺炎住院后去世，俄罗斯卫生官员向世卫组织报告说没有发现鼠疫病例。谭德赛说，他们告知世卫组织已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施了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确定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了医学观察和检测。他并说，俄罗斯方面报告与这名女子接触过的人员中没有发现高危病原体。 谭德赛说，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及时、完整和透明的共享信息对于澄清相互矛盾的报告以及准确评估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俄罗斯按照现行做法

0: 据我们对此事的了解，我们将知道如何应对。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时表示，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卢比奥认为，伊朗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特朗普总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听一下卢比奥怎么说。
2: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Simple period and end of story.
0: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一点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没得商量。我不想详述哪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他们绝不会拥有核项目。任何他们同意并能让美国接受的方案，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伊朗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规能力，使其变得不可触碰。本质上来说，他们会在一两年内对全世界说，你们不能攻击我们，我们要制造核武器，但你们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导弹和无人机。如果你试图对我们的核计划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消灭中东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将把美军驱逐出这个地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正是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10月7日星期三，科学家亨利·卡冈和霞河线三已在理解镜像分子方面的工作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项研究对于开发处方药至关重要。他们的研究涉及分子的对长性，类似于同一个分子的左手和右手版本，他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药物和农用化学品等领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用途。诺贝尔委员会强调了卡冈在发现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分子的更高比例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霞河线三在卡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了一种增强单侧分子复制能力的方法。诺贝尔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霞河反应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优雅的化学实验之一。卡冈是法国巴黎南大学的教授，霞河线三是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两人将平分$1,200,000的奖金。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合国10月7日星期三表示，也门境内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战斗已导致超过200,000人被迫流离失所。来听报道。
3: 也门政府表示，在也门西海岸地区塔伊兹和马里布爆发激烈战斗之际，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星期三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供民用飞机使用的主要机场之一。此次最新袭击爆发之际，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经有大约211,217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流离失所现象已经蔓延至10个省份。国际移民组织形容这场危机的蔓延速度令人震惊。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人们正忙着逃命，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他们今天迫切需要栖身之地、食物和安全保障。我们的团队已在现场，但资金却未到位。我呼吁捐助方立即行动。联合国上星期已经发出警告说，也门流离失所者群体中的饥饿问题正急剧恶化，而且获取人道援助的渠道受限。也门政府星期三表示，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装满炸药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主要机场之一。与此同时，该国西海岸和中部省份的战事正愈演愈烈。也门新闻部发表声明称，一架来自开罗的民航客机降落前几分钟，两枚导弹落在机场跑道旁， 此次袭击险些

0: 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该航班载有平民乘客，并表示这可能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还说，此次袭击直接危及了乘客、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并险些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声称，该组织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目标是运抵亚丁国际机场附近巴德尔营地的沙特军事物资。他声称，此次袭击导致数名沙特军官伤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萨里表示，该组织警告不得将亚丁的民用机场用于任何军事目的。胡塞武装也指责沙特阿拉伯在萨达省及针对边境村庄发动了新的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他们正在萨那上空追踪胡塞武装导弹发射场，并誓言将其摧毁。此外，联军星期三还通报说，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北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警告胡塞武装不要干扰海上航行，并表示该组织必须停止针对也门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中国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改选提名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推举一名中国资深公共卫生官员角逐这一职位。分析人士警告说，当中国籍人士担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时，他们往往优先推动北京方面的利益。路透社援引四名外交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方准备提名的候选人是宋丽。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宋丽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目前任中国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被会员国选举为总干事，任期5年后又于2022年8月连任。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7年8月15日届满。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则，总干事只能连任一次，因此谭德赛在第二任期结束后将无法再次连任。下一任总干事选举程序已于今年4月启动，报名截止日期很快将至。新一任总干事预计将在2027年5月第8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上面正式获得任命。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多边组织中扩大影响力和承担更多责任，并表示北京出人角逐世卫组织总干事似乎有利于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遗留的空间，趁机扩大其影响力之嫌。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2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日星期二宣布一项总额66亿美元的公司合作投资计划，将在马里兰州建设一座新的国防造船厂。这是美国扩大潜艇生产、加强军用造船工业基础努力的一部分。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表示，将投资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斯帕罗斯角建设名为兵工厂2的新设施。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向安杜里尔授予一份最高价值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零部件。特朗普在斯帕罗斯角举行的仪式上说，今天我们正式启动了美国最大新船厂的建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他把这一项目称为数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新造船业的投资之一。安杜里尔表示，这座占地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设施将生产大型的潜艇组件和关键零部件，之后再运往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最终的组装。该公司还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一家工厂，用于生产包括鱼雷发射管在内的关键的潜艇部件。该公司表示，建设准备工作将立即启动，预计2030年开始初步运营。项目预计将直接创造大约3100个就业岗位，并带动超过1.1万个其他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纳税人将获得这座新造船厂40%的股份，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一所有权安排将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这项投资正值美国海军努力提高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之际。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份报告说，美国造船厂近年来每年大约只能生产1.1至1.2艘弗吉尼亚级的潜艇，明显低于海军每年2艘的目标。为了满足美国海军自身舰队的需求，消化建造积压，并履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下对澳大利亚的承诺，美国海军最终希望把年产量提高到大约2.33艘。美国海军表示，劳动力短缺、供应商延误和基础设施能力不足都是加快潜艇生产面临的主要障碍。近年来，海军把扩大潜艇工业基础列为优先事项之一，以强化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军事竞争，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弗吉尼亚级潜艇主要用于反潜、反舰作战、情报搜集和对陆打击任务。安杜里尔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要以自主系统、无人机和军用软件闻名。该公司表示，兵工厂二将采用高度自动化和软件驱动的制造方式，以加快生产速度，并减少供应链的瓶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10月6日星期二分别抵达台湾访问。美国在台协会说，此行凸显出美国正在致力强化与台湾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也对议员们的来访表示欢迎。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10月6日到8日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在其脸书账号上的中英文贴文说，贝内特访台是其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在台期间将与台湾高层领袖进行一系列会谈，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贴文说，参议员此行凸显出美国正致力强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并再次确认了美台对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决心。贝内特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及情报特设委员会成员，也是台湾连线成员。他2018年曾联署一封致时任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等行政部门首长的联名信，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调查中国是否可能干预当年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2021年，他又联署一项跨党派法案，旨在协助美国在新兴技术，包括量子计算、超级智能，通常称为人工智能。

0: AI、5G 和半导体产业等领域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以结合盟友方式与中国竞争的跨党派法案。除了贝内特外，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布伦登·博伊尔也率领了俄勒冈联邦众议员安德烈亚·萨利纳斯及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蒂姆·肯尼迪组成的代表团，于10月6日到9日访台。萨利纳斯是农业委员会及科学、航天与技术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是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洋安全小组成员。台湾外交部在欢迎参议员贝内特的新闻稿中表示，贝内特曾提出多项友台倡议，外交部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持续强化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并深化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在欢迎众议员博伊尔等人的新闻稿中，外交部说，访团在台期间将与赖清德总统、政府高层官员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就美台关系、经贸与科技合作及区域安全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新闻稿提到，众议员博伊尔长期关注美台双重课税及超级智能、人工智能等议题，曾联署台湾旅行法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决议案。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四名共和党参议员9月30日致函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司法部调查经营非法大麻及制罪火麻业务的中国犯罪组织。参议员表示，最近的报道与调查显示，中国犯罪网络正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漏洞，运作规模庞大的毒品业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区与国家安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缅因州联邦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与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巴德写信给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他们在信中提到美国缉毒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毒品威胁评估。这份评估指出，中国跨国犯罪组织主宰了美国境内的大麻种植与分销活动，尤其是在那些大麻市场已经合法化的州。参议员们写道，这些组织购买和租赁美国土地用于非法种植，贩运外籍劳工，并使用从中国运来的有毒农药和化肥，其中包括美国明文禁止的化学物质。这封信说，这些犯罪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其难以追踪，并引发其他非法或合成产品被引入美国市场的关切。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信中提到了近年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种植和分销大麻案件，包括29名中国公民在今年4月因为涉入一起以俄克拉荷马州为中心遍及全美的黑市大麻活动而被指控。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加利福尼亚州地方当局披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规模的非法种植网络，其中很多种植点由中国公民运营。他们在信中指出，这些种植者被指涉足人口贩运、暴力犯罪以及使用有毒的外国农药，然而其规模以及产权记录方面的空壳把戏使得瓦解他们的行动变得错综复杂。议员们还谈到，现有的联邦法律在大麻毒性标准方面存在漏洞，并指出若不解决这一漏洞，将给这些犯罪网络更多的时间，使其能够向美国商业市场大规模倾销合成产品。此外，他们说这还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利用非法收益为其企业提供资金，并使消费者面临那些伪装成合法火麻却不受监管而且具有危险性的合成产品。信中表示，国会已经认识到必须堵住这一漏洞，改革措施将在今年12月11日生效。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对布兰奇说，虽然这将解决目前市场上的有害产品问题，然而谁在资助和支持这些在该行业内运营的组织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因此要求司法部全面调查这些犯罪网络，包括他们的融资、土地使用、化学品进口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日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承载绝大多数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0月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为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等6位科技领袖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敦促北约强化联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务院

0: 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中国黑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并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给包括马斯克、黄仁勋以及苏丰兹等三位科技业的高管。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1: 是的，东宁，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在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科学新黄金时代峰会上呢颁发了这个国家科学勋章以及国家技术与创新勋章呢给六位科技业的高管。那么这六个人呢，他们分别是 SpaceX 的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的执行官黄仁勋、超维半导体的执行官苏姿峰、戴尔电脑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微软首席执行官纳达拉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是很重视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也特别指出了包括量子科学、核能、太空科技等等领域。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2: 我签署了一项旨在推动量子计算发展的行政命令，并设定了在2028年前交付用于科学探索的量子计算机的目标。我们正在消除部署下一代核能技术的不必要障碍。仅在今年，我国就已经启动了尖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在 NASA 阿尔特弥斯计划的推动下，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宇航员即将重返月球，并将建立美国在月球上的永久性存在。
1: 那么在谈到这个超级智能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特别称赞黄仁勋，说他的这个芯片设计呢，不只是运用在超级电脑上面，也成为了超级智能的骨干，领先全世界。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经济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结束了对欧洲三国的访问，敦促北约要强化联盟，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葡萄牙是卢比奥这次欧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他访问了另外两个北约的盟友冰岛和希腊，并针对西方的文明如何团结应对大国竞争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卢比奥国务卿星期四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说北约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尽可能的强大，因为北约的成员越强，北约就越强，联盟就越强，威慑力也就会越强。北约的成员国早前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的 5%。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超级智能，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 AI 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卢比奥国务卿并呼吁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应该在关键物资上依赖中国等单一国家。美国正寻求限制北京在战略领域的渗透，希望欧盟也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根据路透社检视的一份监测报告指出，八月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民兵船和其他的两艘船只同行，这是该敏感区域首次被发现此类的船只。这份由台湾安捷航空撰写的报告指出，闽福鼎鱼07902号是一艘兼具中国民兵船只和渔船的职能的船只，那么在八月中旬被目击和一艘中国海警巡逻舰还有一艘科考船协同行动。针对台湾安捷航空的报告，台湾国防部在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发表声明称，中国正以执法和科学研究为掩护进行骚扰，企图在非冲突的状态下扩大行动的范围，从而制造一种拥有事实管辖权的假象。台湾国防部表示，此类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挑战了台湾的海上权益，并补充称，台湾正协同包括海巡署在内的其他机构，利用侦查手段追踪中国的行动。美国之音征询美国战争部对此事的看法，得到不予置评的回复，而中国的国台办和国防部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双十国庆酒会。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表示，美中元首峰会之后，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台军售也将持续进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双向园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国庆酒会，现场气氛热络。美台代表在会中致辞时都谈到了彼此基于民主、自由和法治等共享价值的双边关系。
4: But this year is a special year.
2: 今年是特殊一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而台湾也迎来民主总统直选30周年。巧合的是，今年两地也都将举行中期选举，对民主的庆祝也正是我们成为志同道合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一些其他的集权政权而言，这却可能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5: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6: 双方对民主原则的共同承诺是两地关系的另一项重要支柱。台湾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的非凡转型，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自由选举为基础。这一转型不仅为地区，也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
3: 目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出现变化。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美国相当了解台湾面临的军事威胁，对台军售将持续推进。
7: 那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是会持续进行的，就像有些专家说不是会不会是什么时候了？那这个东西当然是美国自己会做评估，但是这个动作是不会停止的。
3: 于大雷也强调，从最近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双方关系依然强劲并持续发展。星期三的酒会现场，多国驻美外交人员齐聚一堂，超过1000人参加。现场准备了多种台湾特色美食，包括刨冰、卤肉饭、酥炸台湾雕，还有蝴蝶兰展示，呈现台湾多元的文化特色。由于美国中期选举进入选前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许多国会议员返回各自选区，因此改以贺函或声明等方式表达祝贺。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双向园采访报道。
0: 而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美中元首峰会上，两位谈到了二战时期飞虎队的历史。他强调，当时和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于大雷大使是以英文来接受这次的访问，我们下面来听他的说法。
8: President Trump mentioned the Flying Tigers, you know, as a way of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re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you know, when they had a crisis, a problem. Again, there was the Japanese invasion, which started in 1937. And then you ha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ho flew the Flying Tigers prior to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World War II, prior to the Pearl Harbor. So there was a group of very valiant, heroic young men under Claire Chennault, who were directing the AVG, and flying the Flying Tigers. And they were flying the planes with our markings. It was the sun, you know, the 12-pointed sun, and using
0: that's
8: our flag.
0: The crest of Republic of China.
8: It wa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that was fighting the Japanese at that time was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Mm-hm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ack then, they were a band of guerrillas.You know, they were barely, if any, you know, fighting the Japanese. If they did, they were sort of small skirmishes in the fringes of the battle theater. The brunt of the war was fought by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roops. And a journalist friend reminded me that what the Chinese, the PRC is doing is basically called stolen valor in the wholesale scale. Because how can you rob...You know, the efforts and the sacrific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and robbed them and said, no, we did it instead of them. That is just not right.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在10月8号揭晓，由加拿大的诗人作家安妮卡森摘下桂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6: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是一位打破传统文学题材界限的作家。她今年76岁，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她的作品特色是经常将诗歌、散文、对话

0: 和戏剧融为一体。他因为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而广为人知，特别擅长将神话等古老的材料重新放到现代文学的语境里。
1: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2: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0: 古典文学对卡森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歌剧剧本、文学评论到诗体小说等多种形式。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瑞典学院说，卡森接到获奖通知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奖，他甚至说这一切有点疯狂。诺贝尔奖得主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美元的奖金。
2: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些。我们只是在想，这笔钱可以怎么捐出去。我们有个朋友需要一套房子，而且我们一直都会给无国界医生组织捐很多钱。我们打算去树林里走走，老实说，就是为了不用接电话，然后去感受那份宁静。
0: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星期三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于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誓言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从2020年初起，张宇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的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的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并利用微软企业的电子邮件和日历协作服务系统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的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有一个同伙叫徐泽伟，在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到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然在逃，下落不明。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计划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的学生，学校需要每个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 OPT 只要500美元左右，而且通常是由学生自行承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看10月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为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等6位科技领袖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敦促北约强化联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务院悬赏

0: 的美元缉拿中国黑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并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给包括马斯克、黄仁勋以及苏丰兹等三位科技业的高管。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1: 是东宁，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在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科学新黄金时代峰会上呢颁发了这个国家科学勋章以及国家技术与创新勋章呢给六位科技业的高管。那么这六个人呢，他们分别是 SpaceX 的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的执行官黄仁勋、超维半导体的执行官苏姿峰、戴尔电脑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微软首席执行官纳达拉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是很重视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也特别指出了包括量子科学、核能、太空科技等等领域。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2: 我签署了一项旨在推动量子计算发展的行政命令，并设定了在2028年前交付用于科学探索的量子计算机的目标。我们正在消除部署下一代核能技术的不必要障碍。仅在今年，我国就已经启动了尖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在 NASA 阿尔特弥斯计划的推动下，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宇航员即将重返月球，并将建立美国在月球上的永久性存在。
1: 那么在谈到这个超级智能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特别称赞黄仁勋，说他的这个芯片设计呢，不只是运用在超级电脑上面，也成为了超级智能的骨干，领先全世界。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结束了对欧洲三国的访问，敦促北约要强化联盟，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葡萄牙是卢比奥这一次欧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他访问了另外两个北约的盟友冰岛和希腊，并针对西方的文明如何团结应对大国竞争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卢比奥国务卿星期四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说北约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尽可能的强大，因为北约的成员越强，北约就越强，联盟就越强，威慑力也就会越强。北约的成员国早前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的 5%。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超级智能，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 AI 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卢比奥国务卿并呼吁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应该在关键物资上依赖中国等单一国家。美国正寻求限制北京在战略领域的渗透，希望欧盟也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根据路透社检视的一份监测报告指出，八月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民兵船和其他的两艘船只同行，这是该敏感区域首次被发现此类的船只。这份由台湾安捷航空撰写的报告指出，闽福鼎鱼07902号是一艘兼具中国民兵船只和渔船的职能的船只，那么在八月中旬被目击和一艘中国海警巡逻舰还有一艘科考船协同行动。针对台湾安捷航空的报告，台湾国防部在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发表声明称，中国正以执法和科学研究为掩护进行骚扰，企图在非冲突的状态下扩大行动的范围，从而制造一种拥有事实管辖权的假象。台湾国防部表示，此类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挑战了台湾的海上权益，并补充称，台湾正协同包括海巡署在内的其他机构，利用侦查手段追踪中国的行动。美国之音征询美国战争部对此事的看法，得到不予置评的回复，而中国的国台办和国防部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双十国庆酒会。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表示，美中元首峰会之后，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台军售也将持续进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双向园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15周年国庆酒会，现场气氛热络。美台代表在会中致辞时都谈到了彼此基于民主、自由和法治等共享价值的双边关系。
2: 今年是特殊一年，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而台湾也迎来民主总统直选30周年。巧合的是，今年两地也都将举行中期选举，对民主的庆祝也正是我们成为志同道合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一些其他的集权政权而言，这却可能对其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4: 双方对民主原则的共同承诺是两地关系的另一项重要支柱。台湾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的非凡转型，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自由选举为基础。这一转型不仅为地区，也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
3: 目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出现变化。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美国相当了解台湾面临的军事威胁，对台军售将持续推进。
5: 那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是会持续进行的，就像有些专家说不是会不会是什么时候了，那这个东西当然是美国自己会做评估，但是这个动作是不会停止的。
3: 余大雷也强调，从最近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双方关系依然强劲并持续发展。星期三的酒会现场，多国驻美外交人员齐聚一堂，超过1000人参加。现场准备了多种台湾特色美食，包括刨冰、卤肉饭、酥炸台湾雕，还有蝴蝶兰展示，呈现台湾多元的文化特色。由于美国中期选举进入选前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许多国会议员返回各自选区，因此改以贺函或声明等方式表达祝贺。
0: 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双向园采访报道。而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美中元首峰会上，两位谈到了二战时期飞虎队的历史。他强调，当时和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余大雷大使是以英文来接受这次的访问，我们下面来听他的说法。
6: President Trump mentioned the Flying Tigers, you know, as a way of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re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you know, when they had a crisis, a problem. Again, there was a Japanese invasion, which started in 1937. And then you ha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ho flew the Flying Tigers pri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World War II, prior to the Pearl Harbor. So there was a group of very valiant, heroic young men under Claire Chennault, who were directing the AVG,
0: and
6: flying the Flying Tigers. And they were flying the planes with our markings. It was a sun, you know, the 12-pointed sun, and using our flag.
0: That's the crest of Republic of China.
6: It wa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that was fighting the Japanese at that time was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Mm-hm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ack then, they were a band of guerrillas. You know, they were barely, if any, you know, fighting the Japanese. If they did, they were sort of small skirmishes in the fringes of the battle theater. The brunt of the war was fought by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roops. And a journalist friend reminded me that what the Chinese, the PRC is doing is basically called stolen valor in the wholesale scale. Because how can you rob, you know, the efforts and the sacrific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and rob them and say, no, we did it instead of them. That is just not right.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在10月8号揭晓，由加拿大的诗人作家安妮卡森摘下桂冠。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卡森是一位打破传统文学题材界限的作家。她今年76岁，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她的作品特色是经常将诗歌、散文、对话

0: 和戏剧融为一体。他因为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而广为人知，特别擅长将神话等古老的材料重新放到现代文学的语境里。
1: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2: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0: 古典文学对卡森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歌剧剧本、文学评论到诗体小说等多种形式。
1: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瑞典学院说，卡森接到获奖通知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奖，他甚至说这一切有点疯狂。诺贝尔奖得主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美元的奖金。
2: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些。我们只是在想，这笔钱可以怎么捐出去。我们有个朋友需要一套房子，而且我们一直都会给无国界医生组织捐很多钱。我们打算去树林里走走，老实说，就是为了不用接电话，然后去感受那份宁静。
0: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星期三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于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誓言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从2020年初起，张宇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的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的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并利用微软企业的电子邮件和日历协作服务系统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的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有一个同伙叫徐泽伟，在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到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然在逃，下落不明。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计划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的学生，学校需要每个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 OPT 只要500美元左右，而且通常是由学生自行承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看10月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为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等6位科技领袖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敦促北约强化联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中国黑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并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给包括马斯克、黄仁勋以及苏丰姿等3位科技业的高管。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1: 是东宁，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在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科学新黄金时代峰会上呢颁发了这个国家科学勋章以及国家技术与创新勋章呢给6位科技业的高管。那么这6个人呢，他们分别是 SpaceX 的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的执行官黄仁勋、超维半导体的执行官苏姿峰、戴尔电脑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微软首席执行官纳达拉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是很重视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也特别指出了包括量子科学、核能、太空科技等等领域。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2: 我签署了一项旨在推动量子计算发展的行政命令，并设定了在2028年前交付用于科学探索的量子计算机的目标。我们正在消除部署下一代核能技术的不必要障碍。仅在今年，我国就已经启动了尖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在 NASA 阿尔特弥斯计划的推动下，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宇航员即将重返月球，并将建立美国在月球上的永久性存在。
1: 那么在谈到这个超级智能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特别称赞黄仁勋，说他的这个芯片设计呢，不只是运用在超级电脑上面，也成为了超级智能的骨干，领先全世界。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结束了对欧洲3国的访问，敦促北约要强化联盟，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葡萄牙是卢比奥这次欧洲3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他访问了另外2个北约的盟友冰岛和希腊，并针对西方的文明如何团结应对大国竞争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卢比奥国务卿星期四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说北约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尽可能的强大，因为北约的成员越强，北约就越强，联盟就越强，威慑力也就会越强。北约的成员国早前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的 5%。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超级智能，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 AI 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卢比奥国务卿并呼吁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应该在关键物资上依赖中国等单一国家。美国正寻求限制北京在战略领域的渗透，希望欧盟也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根据路透社检视的一份监测报告指出，8月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民兵船和其他的2艘船只同行，这是该敏感区域首次被发现此类的船只。这份由台湾安捷航空撰写的报告指出，闽福鼎鱼07902号是一艘兼具中国民兵船只和 渔船的职能的船只。那么在八月中旬被募集和一艘中国海警巡逻舰还有一艘科考船协同行动。针对台湾安检航空的报告，台湾国防部在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发表声明称，中国正以执法和科学研究为掩护进行骚扰，企图在非冲突的状态下扩大行动的范围，从而制造一种拥有事实管辖权的假象。台湾国防部表示，此类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挑战了台湾的海上权益，并补充称，台湾正协同包括海巡署在内的其他机构，利用侦查手段追踪中国的行动。美国之音征询美国战争部对此事的看法，得到不予置评的回复，而中国的国台办和国防部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双十国庆酒会，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表

0: 画和戏剧融为一体，他因为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而广为人知，特别擅长将神话等古老的材料重新放到现代文学的语境里。
1: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2: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0: 古典文学对卡森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歌剧剧本、文学评论到诗体小说等多种形式。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瑞典学院说，卡森接到获奖通知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奖，他甚至说这一切有点疯狂。诺贝尔奖得主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美元的奖金。
2: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些。我们只是在想这笔钱可以怎么捐出去。我们有个朋友需要一套房子，而且我们一直都会给无国界医生组织捐很多钱。我们打算去树林里走走，老实说，就是为了不用接电话，然后去感受那份宁静。
0: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星期三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于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世研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从2020年初起，张宇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的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的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并利用微软企业的电子邮件和日历协作服务系统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的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有一个同伙叫徐泽伟，在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到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然在逃，下落不明。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计划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的学生，学校需要每个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 OPT 只要500美元左右，而且通常是由学生自行承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看10月9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为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等6位科技领袖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结束对欧洲3国的访问，敦促北约强化联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务院悬赏

0: 100万美元缉拿中国黑客。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召开新黄金时代峰会，并颁发国家科学勋章给包括马斯克、黄仁勋以及苏丰兹等三位科技业的高管。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1: 是东宁，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在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科学新黄金时代峰会上呢，颁发了这个国家科学勋章以及国家技术与创新勋章呢，给六位科技业的高管。那么这六个人呢，他们分别是 SpaceX 的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的执行官黄仁勋，超维半导体的执行官苏姿峰，戴尔电脑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微软首席执行官纳达拉，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是很重视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也特别指出了包括量子科学、核能、太空科技等等领域。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2: 我签署了一项旨在推动量子计算发展的行政命令，并设定了在2028年前交付用于科学探索的量子计算机的目标。我们正在消除部署下一代核能技术的不必要障碍。仅在今年，我国就已经启动了尖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在 NASA 阿尔特弥斯计划的推动下，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宇航员即将重返月球，并将建立美国在月球上的永久性存在。
1: 那么在谈到这个超级智能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特别称赞黄仁勋，说他的这个芯片设计呢，不只是运用在超级电脑上面，也成为了超级智能的骨干，领先全世界。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结束了对欧洲三国的访问，敦促北约要强化联盟，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葡萄牙是卢比奥这一次欧洲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他访问了另外两个北约的盟友冰岛和希腊，并针对西方的文明如何团结应对大国竞争发表了重要的演说。卢比奥国务卿星期四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他说北约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尽可能的强大，因为北约的成员越强，北约就越强，联盟就越强，威慑力也就会越强。北约的成员国早前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的 5%。 卢比奥国务卿还强调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超级智能，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 AI 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卢比奥国务卿并呼吁葡萄牙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应该在关键物资上依赖中国等单一国家。美国正寻求限制北京在战略领域的渗透，希望欧盟也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根据路透社检视的一份监测报告指出，八月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民兵船和其他的两艘船只同行，这是该敏感区域首次被发现此类的船只。这份由台湾安捷航空撰写的报告指出，闽福鼎鱼07902号是一艘兼具中国民兵船只和渔船的职能的船只，那么在八月中旬被募集和一艘中国海警巡逻舰还有一艘科考船协同行动。针对台湾安捷航空的报告，台湾国防部在回应路透社查询的时候发表声明称，中国正以执法和科学研究为掩护进行骚扰，企图在非冲突的状态下扩大行动的范围，从而制造一种拥有事实管辖权的假象。台湾国防部表示，此类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挑战了台湾的海上权益，并补充称，台湾正协同包括海巡署在内的其他机构，利用侦查手段追踪中国的行动。美国之音征询美国战争部对此事的看法，得到不予置评的回复，而中国的国台办和国防部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台湾 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双十国庆酒会。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表示，美中元首峰会之后，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台军售也将持续进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3: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在位于华盛顿的

0: 是。
1: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2: 纵观她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她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3: 瑞典学院说，卡森接到获奖通知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奖，他甚至说这一切有点疯狂。诺贝尔奖得主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大约是120万美元的奖金。
4: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这些。我们只是在想，这笔钱可以怎么捐出去。我们有个朋友需要一套房子，而且我们一直都会给无国界医生组织捐很多钱。我们打算去树林里走走，老实说，就是为了不用接电话，然后去感受那份宁静。
3: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5: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星期三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于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誓言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从2020年初起，张宇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的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的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并利用微软企业的电子邮件和日历协作服务系统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的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有一个同伙叫徐泽伟，在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到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然在逃，下落不明。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计划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的学生，学校需要每个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 OPT 只要500美元左右，而且通常是由学生自行承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104.75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92.28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 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民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的

0: 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万美元。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美元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8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

0: 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 或歼-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3: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

0: 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1: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2: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3: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1: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2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0,000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 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 50%。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3: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世研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世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九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Number
0: one,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104.75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92.28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7.4%和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民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

0: 概的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0,000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0,000。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从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8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 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或歼-7G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 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1: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3: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0: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1: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日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两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0,000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

0: 无人机目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

0: 特朗普总统对台军售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 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实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 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实验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 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4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 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 104.75 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 92.28 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 7.4% 和 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您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邮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邮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邮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0,000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0,000。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即部分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 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八架飞机和二十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 10A 或歼 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 16 重型战机，以其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归化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 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3: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3: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1: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0: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 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两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

0: 标识别、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项目所需的保密管理程序。西安邮电大学的英文介绍说，该校曾被指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备军官培养基地，并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一事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

0: 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 50%。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试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试验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4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for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3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攻击伊朗，但是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星期四稍早，白宫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握着所有的牌，并处于为美国最佳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最有利的地位。这位官员说，三军统帅随时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伊朗经济的崩溃。伊朗已遭受重创，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容易的选项，另一种是艰难的选项。特朗普总统握着所有的牌，并将采取最有利于美国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多次向媒体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他星期三表示，这场冲突将很快结束。他并向美国人保证，一旦冲突结束，油价将会大幅的狂跌。星期四的油价再次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为每桶104.75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为每桶92.28美元，相较于星期二的油价分别上扬了7.4%和5.5%。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的流量正在增加。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该部与国际航运合作伙伴就该海峡问题举行了一场线上的吹风会，并谈到了与会者强调了加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据中央司令部消息，出席吹风会的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承认，由于伊朗无端发起的袭击，民船的船员付出了代价。本星期在海湾地区航行的商船的遭遇的不测也有所增加。美国海事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一艘游轮在卡塔尔的马迪纳特阿什萨马勒以北约51海里处遭到了多枚抛射物的击中。该组织记录了人员伤亡情况，并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一和星期三，两艘经由该海峡向外航行的游轮遭到了不明弹体的击中，而第四艘游轮则在阿曼湾遭到了伊朗部队的拦截。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正在葡萄牙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8号在与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戈尔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卢比奥指出，局势升级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1: 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争。之所以说它极其危险，是因为坦率地讲，目前的局势似乎陷入了僵局，而僵局非常危险，因为僵局的结局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即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和平。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推动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另一种结局则是局势升级，其中一方或双方加大行动力度，试图击垮对手并打破僵局，而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

0: 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度的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如果这项规则最终确定并执行，将对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带来重大的影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该提案，对于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学生，学校需为每人缴纳$70,000的费用，若申请延长该项目，则需缴纳$30,000。相比之下，目前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申请费用仅为$500左右，且通常由国际学生自行承担。根据国土安全部发布的新闻稿，该部提出这项规则是为了应付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所发现的欺诈与滥用问题，几部分学校、学校官员、雇主及国际学生参与了利用现行法规漏洞的违规活动，其中包括所谓的付费留美、签证骗局等等。国土安全部指出，拟议的收费措施将促使学校在推荐国际学生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时，能够加强监管并进行更严格的筛选，从而有助于减少欺诈行为并维护项目的合规性与完整性。选择性实习训练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一项临时工作授权，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12个月甚至24个月，不过工作内容必须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直接相关。根据拟议规则，经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的学校必须先缴纳相关费用，然后才能在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中推荐国际学生参加 OPT，或者在国际学生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就业许可之前缴纳该费用，所有收取费用将上缴至美国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将提供30至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征询期结束后，国土安全部将审查所有按规定提交的意见和材料，并可能根据公众反馈对规则进行修订。一些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批评选择性实习训练及其他允许全球特定学生和高技能人才进入美国并得以留美工作的项目，理由是美国企业利用这些项目来规避聘用薪资更高的美国大学毕业生。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包括选择性实习训练持有者在内的国际学生签证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取消身份有效期、强制性联邦延期、离境宽限期缩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的解放军在老挝启用的新基地班根机场已进驻了轻型的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对此，军事专家分析，老挝班根机场虽名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但实则为中国版的印太战略布局的一环。初步虽仅具政治象征意义，但是可能是解放军监控美军在附近泰国东北部常态进行跨国军演的最佳的据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10月6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在老挝挂牌启用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后，其仍在修建的跑道上已停有8架飞机和20多辆军车。专家根据9月30日拍摄的卫星图资研判，该机种因为中国制的鸿都 JL-8 喷气式双座教练机，此举代表中国已有能力在东南亚设立首个功能完备的海外军事基地。班根机场位于老挝首都万象西北约50公里处。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军武次卫冕介绍，此空军基地内除停机坪、飞行指挥塔和若干新建筑外，还有一条长约2000米的铺面跑道，全在一年内建成，是中国继东非吉布提和柬埔寨云壤后的第三个海外基地。该博主称，班根基地选址平坦，适合训练老挝新进飞行员，也位于中老铁路沿线，便于中国未来运输航材和人员轮替。其战略意图除提供中国空军跨国演训的转场后勤任务，并在中南半岛发挥影响力外，中国还能卖战机给此区最落后的老挝空军，如快退役的歼-10A 或歼-7G 等，让老挝空军未来的装备全部中械化。 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班根机场的跑道未来若延伸至3000米，中国的大型轰炸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便可起降，若进一步部署歼16重型战机以及1600公里的作战半径，航程便可覆盖马六甲海峡，若再配备加油机，中国从老挝向西投射军力还可远及南印度及临近伊朗南部的海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表示，一名斐济华裔男子涉嫌在当地行贿，为中国政府牟利。美国已经禁止这名中国人士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宣布，将位于斐济首都苏瓦的中国海外华人服务中心主任赵福刚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原因是他代表中国相关人士涉及重大的贪腐行为，包括赵福刚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得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赵福刚滥用公职，通过向斐济公民行贿，以推进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势力的利益，其行为构成重大的贪腐，并损害美国在斐济的利益。声明还说，美国将追究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并继续打击助长毒品贩运、支持跨国犯罪组织并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腐败行为。美国驻苏瓦大使馆星期四在 X 上发表声明指出，公开报告显示，跨太平洋的犯罪分子与中国有关联已是既定的趋势。学者们形容中国在从事系统性的地缘犯罪，赵福刚的行为使斐济容易受到中国政府、企业和犯罪分子在斐济境内外推动的恶意外国影响。声明还表示，记录显示中国的统战系统和犯罪分子有联系。有关赵福刚的贪腐行为，在2024年就已经有报道披露。2024年3月曾有报告说，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部门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和人口贩运犯罪集团的高级成员。澳大利亚执法部门早在2023年就将赵列为重点目标。法新社的报道说，赵福刚是斐济的规划公民，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其制裁之后，他发给法新社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赵福刚表示，他已经致信美国大使馆，要求提供针对他的指控的全部细节。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8号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的写作融合了诗歌、散文和小说风格，并创作了许多将古希腊和罗马文本与现代主题相结合的作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丽德·卡尔伯格在宣布卡森获奖时说
3: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4: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他以一种富有趣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
3: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既在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游走，也跨越了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来听一听安德斯·奥尔松对卡森的评价。
3: Throughout her entire authorship, Carson.
2: 纵观他的创作生涯。

0: 生涯，卡森以一种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各种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式的写作形式对他而言具有独特价值。
1: 奥尔森还赞扬了卡森在希腊语翻译方面的工作，以及他在视觉艺术、舞蹈、歌剧和戏剧领域的合作。诺贝尔奖包括$1,200,000的奖金。医学、物理和化学奖项本星期早些时候已经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颁发，随后在星期一颁发经济学奖。关注股市，星期四的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10%，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4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2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终止与中国西安邮电大学的工程教育合作，称这所中国高校与中国军方和国防科研体系存在广泛的联系。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在10月1号致纽黑文大学校长严斯·弗雷德里克森的信中提出这一要求。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向位于中国的一所大学提供美国课程和教师授课，而相关领域涉及敏感技术，因此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过，这封信不具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指控纽黑文大学违反美国法律。信中同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该校已经向中国转移机密资料或受出口管制的技术。纽黑文大学与西安邮电大学目前在西安共同开设本科工程教育项目。根据纽黑文大学网站的介绍，学生可以在西安邮电大学完成4年学业，并取得中方学位，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转至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学习，并取得纽黑文大学学位。纽黑文大学负责教授约1/3的课程，授课方式包括远程教学以及美国教师赴西安进行面授。纽黑文大学说，2025年秋季共有344名学生参加3个联合本科项目。该校工程学院将这项合作描述为向中国学生提供美国式工程教育，同时增加学校收入的一种方式。当时，纽黑文大学美国校区的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据西安邮电大学及莫勒纳尔的信，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5月批准成立两校合办的纽黑文信息工程学院。莫勒纳尔说，这种安排已经超出传统学生交流项目的范围，因为纽黑文大学向一所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监管的合办学院提供课程和教师。莫勒纳尔在长达8页的信中说，西安邮电大学参与该项目的学院公开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这项战略旨在推动民用研究和商业技术服务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信件援引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教师履历和学术论文记录，列举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以及北斗开发实验室西安分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信中说，北斗开放实验室曾向西安邮电大学提供价值30万元人民币、约合4.2万美元的卫星导航、仿真软件和接收机源代码，用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莫勒纳尔还称，西安邮电大学相关学院的教师曾与多所解放军院校、国有军工企业和其他军方关联机构开展研究。信中列举的研究领域包括通信干扰和抗干扰、无人机目标识别、

隐蔽通信、导弹追踪、卫星导航欺骗以及恶意网络流量识别。信件还援引西安邮电大学内部文件称，该校拥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相关资质，并建立了从事涉密

0: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邮电大学部分机构参与国防相关研究，但这些资料并不能证明两校合办项目的师生参与了军事项目，也不能证明纽黑文大学提供的课程或其他资料已经流入解放军体系。莫勒纳尔说，这项合作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纽黑文大学自201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指定为网络行动学术卓越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在星期三，也就是10月7号，批评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上星期，两架美国销售给台湾的新型 F-16V 战机抵达了台湾。白宫官员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询问时再次强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在短时间内就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朝鲜国际事务分析师金明哲的话，谴责美国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文章说，美国应该三思是否准备好为了台湾的安全与中国强大的力量正面交锋，以及是否能够应对其后果。白宫官员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相关问询的电邮中再次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白宫官员在电邮中说，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有史以来对台规模最大的军售方案。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批准的军售就超过了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的总和。路透社报道，朝中社的评论显示，平壤在台湾问题上正与北京的立场更紧密对齐。中国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朝两国在2021年续签了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也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来源。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强调华盛顿依照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务物资与安全协助，以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备能力。上个星期，台湾收到了2019年向美国订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斗机中的第一批两架战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时表示，后续应该还有飞机交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新机后续接装，将会赋予台湾空军更大的战术弹性。顾立雄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进度仪式的质询时，他答复说，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他会尽快决定，美国的战争部也一再表示对台军售计划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静待美国适时发表对我们的军售。上个月，特朗普总统与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事后向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台湾，但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强调，特朗普总统在台湾方面的立场是他所知的人当中最坚定的。特朗普政府的对台军售与多位前任美国总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庞德伟说，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习主席已经多次听见特朗普总统的表述。特朗普总统对台的军售跟自从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比较起来，已经超过了50%。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个星期也表示，美国对

0: 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正义奖励计划10月7号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征集有关来自中国上海的一名黑客张宇的身份和下落。来听报道。
2: 根据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张宇是中国公民和上海世研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国家安全局的委托工作。国家安全部和上海国家安全局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其国内反间谍、非军事类境外情报和中国政治和国内安全的相关事务。声明说，自2020年初起，张宇及其同伙徐泽伟时任上海世研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未经授权获取了由美国大学及顶尖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从事的新冠病毒研究资料，并窃取敏感信息。第二年，张宇和徐泽伟利用微软企业电子邮件与日历协作服务系统 Exchange 的漏洞，对美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计算机展开了无差别入侵行动，受害者包括位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徐泽伟于去年四月被意大利执法部门逮捕并引渡至美国，面临9项控罪。张宇目前仍在逃。正义奖励计划的声明说，中国利用其国内广泛的私人公司和承包商网络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信息，以此掩盖中国政府的介入。正义奖励计划是美国国务院设立并由外交安全局管理的一项国家安全与反恐悬赏计划。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排除了在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Ukraine, yes,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war. It's an extremely dangerous war because, frankly, right now it seems to be at a stalemate, and stalemates are very dangerous.Because stalemates only end one of two ways.
0: One,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7号公布一项拟议的规则，将大幅提高一项针对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计划的费用机制。
2: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6 is awarded to the Canadian author Anne Carson.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获奖。瑞典学院赞扬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了下月初中期选举前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投票日的当天或者之前对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10月8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正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誓言将继续全面实施针对德黑兰各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伊朗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指出，石油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昨晚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该海峡，但是没有任何石油进出伊朗的港口。他说，在11月